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守护心中的支撑。
1: 我所站立的地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圆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1: 我是德爱。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

故又称惠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3: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

0: 抖音。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

一米余，叶护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透，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禹丸。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

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亦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 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5: 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

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

0: 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书香进高墙，阅读起新生，新华书店智慧书屋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正式落成启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号，书香进高墙，阅读起新生，新华书店智慧书屋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正式落成启用。这一文化改造新阵地的投用，将为服刑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阅读学习条件，以书香润心，以阅读育人，助力教育改造工作走深走实。当天上午，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实地参观了监区文化建设及智慧书屋功能布局，详细了解书屋的设施配置与运行机制。启用仪式上，省第三监狱负责同志致辞，感谢社会各界对监狱文化改造工作的关心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省监狱管理局相关领导分别讲话，充分肯定智慧书屋在丰富教育改造手段、提升改造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随后，省新华书店向省第三监狱捐赠公益图书。仪式现场，省新华书店与省第三监狱签署智慧书屋合作协议，狱和人员共同观看了工作纪实片《遇见书香》，服刑人员表演了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特邀嘉宾还带来了歌唱、古筝弹奏等精彩演出，阅读中汲取精神养分，重塑人生方向。据了解，智慧书屋由省新华书店阅读中汲取精神养分，重塑人生方向。据了解，智慧书屋由省新华书店承建，是全国首家高墙内的智慧书屋，集图书借阅、数字阅读、文化教育于一体，可满足服刑人员日常阅读学习需求，是监狱文化改造的重要补充。书屋的落成启用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高墙的具体实践，也是深化监地合作、凝聚教育改造合力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双方将以书屋为平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书香飘满高墙，用阅读点亮新生。新学期开启，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上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小将张子彤回到母校禹州市实验学校，带着沉甸甸的奖牌与老师同学们分享夺冠经历，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浸润整个校园。9月2号，记者在禹州市实验学校见到张子彤时，他正在教室内上课，即便收获省级赛事荣誉，他依旧心态平和，潜心投入课堂学习，扎实筑牢文化课根基。
1: 拿到奖牌我很高兴，回到学校也特别激动，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不会骄傲，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成绩。
0: 此次省运会赛程紧张，高手云集，张子彤凭借过硬

0: 功底、稳定心态和刻苦训练，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滑雪项目一金一银两枚奖牌，为我市青少年体育世界增光添彩。
1: 训练很辛苦，经常会摔倒，也会很累，因为我真心想滑雪，再加上爸爸妈妈一直陪伴我、鼓励我，我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0: 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集训，更是少年兼顾运动追梦与文化课学习的自律坚守。尽管常年外出集训备战赛事，张子彤也从未放松文化课学习。
1: 休息的时候，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写作业、英语打卡。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做到训练和学习都不落下。
0: 张子彤不怕吃苦、勤学上进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2: 我们特别为张子彤高兴，也很自豪，他为我们班争得了荣誉。从他身上，我们学习到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在班主任王培娟眼中，张子彤自律懂事，求思进取。针对他常年外出训练的特殊情况，学校和老师贴心做好课业衔接工作，全力保障他学习训练两不误。
3: 外出训练期间，我会及时把课堂笔记、学习资料发给孩子，回来之后各科老师帮助孩子辅导落下的功课，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
0: 少年载誉归来，榜样力量浸润校园，张子彤坚持不懈的追梦经历成为学校鲜活生动的德育教材。
4: 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宣传等形式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学习他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引导同学们既要认真学好文化知识，也要坚持体育锻炼，磨练意志品质，做到勤学善思、提坡抢剑，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近年来，禹州市实验学校持续推进体教融合工作，尊重学生个性特长，积极为具备体育天赋、怀揣运动梦想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助力更多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实现成长。
4: 一方面开足上好体育课，丰富大课间各类校园体育活动，增强全体学生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尊重学生兴趣特长，对于像张子彤这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学校给予充分的支持，做好课业辅导，解除学生外出训练比赛的后顾之忧，鼓励孩子发展体育爱好，多元成长。
0: 新学期开启，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上下楼梯通行，教室内活动，课间嬉戏打闹，同学之间产生矛盾，教室无人值守等场景暗藏安全隐患。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下该如何正确应对各类校园风险，守护自身平安。
5: 一、上下楼梯时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上下楼靠有型不奔跑，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二、在教室里时，活动空间狭小，安全隐患多，不要在教室追逐玩耍。三、进出教室时有序进出，不要推挤，推挤容易产生意外，出入也不顺畅。四、课间玩耍时，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室，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疲劳，精力集中，精神饱满。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等。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猛追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五、与同学发生矛盾时，一定要冷静，要理智，切忌用拳头代替说理，给自己和同学们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同学们都不在教室时，一定要关好前后门，要将贵重物品放进抽屉最里面或书包里，并将拉链拉好，不能给小偷有可乘之机。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好。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

0: 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

0: 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
3: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4: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
1: 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好找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读书多研究。
0: 这没错。
1: 我就特别喜欢研究。
0: 你喜欢研究什么呀？
1: 研究古典名著啊。
0: 啊，小九，快别说了，不是嘉庆叔叔瞧不起你呀，我太了解你了。古典名著别说你有研究了，你连看都没看过。
1: 嘉庆叔叔，您这可是门缝里看人。
0: 怎么讲？
1: 把人看扁了。古典名著我不仅都看过，而且我对里边很多名著都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0: 小九，你这可就是大言不惭了。
1: 大雁解馋？大雁不是保护动物吗？那可不能吃，更不能解馋。嘉庆叔叔，您可不能伤害保护动物啊。
0: 什么大雁解馋呢？是大言不惭。

0: 是个成语。
1: 啊，这还有成语？也有故事吗？
0: 这个成语啊，没有故事，而是出自一个人说的一句话。
1: 一个人说句话就能是成语？那我也能说，大雁解馋，小鸟解馋，麻雀解馋，蜻蜓解馋，蝈蝈解馋，屎壳郎解馋。
0: 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屎壳郎还能解馋呢？你还不如直接吃粉球呢。
1: 嘿，我一下子说顺嘴了。
0: 这个一句话就说出个成语的人可不是一般人。
1: 那是二班人吗？
0: 什么二班人呢？不是一般人，就是说不是普通人，而是宋朝的儒学大师朱熹。
1: 朱熹，我知道，我知道，您在听相声学古诗里边都说过，就是那个在池塘边看云彩，在泗水边听孔子讲课的那个老爷爷，对吧？
0: 你记得还真清楚，就是他。朱熹在自己的一部著作里说过，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可自夺其能否也。
1: 啊，这么长的成语我可记不住。
0: 嗨，谁说这一整句都是成语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话不知道难为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也就根本不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到。这里边开头的那四个字大言不惭，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成语，意思是说呀，说大话不知难为情，您明白了吗？
1: 啊，您说我大言不惭，就是说我说大话不要脸呗。
0: 嗨，不是说你不要脸，是说你不知难为情。
1: 那不还是一样吗？你凭啥这么说我呀？我怎么就说大话不要脸了？
0: 哎，你等会儿别哭啊。我说你大言不惭，不是说你不要脸，而是说你刚才的话太大了。你小小年纪怎么能说自己对古典名著都有研究呢？
1: 我才不是大言不惭，我就是有研究。
0: 那行，还不用你有什么研究成果，你只要把你看过的古典名著的名字说上那么三样五样的来，我就不说你大言不惭，怎么样？
1: 那还不简单。
0: 那你说说你都读过什么名著呢？
1: 我读过的可多了，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罗汉前，十五贯，杜十娘，白蛇传，施公海公包公案，五子登科，八女投江，山海经，搜神传，还有各种版本的红楼梦，这些名著我全都把它
0: 看了，
1: 卖了。
0: 啊，卖破烂了，这算什么呀？
1: 不是，我是说我看的太多了，家里放不下，看完了再把他们都给卖了。
0: 这么说你真的看过古典名著？
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不光看过，我还都有研究呢。
0: 得，大言不惭这劲儿又来了。
1: 我真的不是说大话不要脸，我真有研究，而且还有研究成果呢。
0: 真的吗？还有研究成果？你最有研究的是什么著作呀？
1: 要说研究最好的，那就是西游记了。
0: 西游记，你都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1: 我跟您说吧，我的研究成果要是跟您一说，您肯定竖大拇哥夸奖我。
0: 先别说大话，我听听你都什么成果呀？
1: 我的成果可多了，像什么西游记里边有没有外星人，如来佛的手上有没有雷达扫描，猪八戒的耙子上有没有卫星定位，筋斗云下边有没有安装火箭，哪吒的风火轮有没有螺旋桨，托塔天王的胳膊有没有关节炎。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研究的就这成果呀？
1: 哎，这都不算什么，我最近研究的新成果您听了绝对让脑袋大爆炸。
0: 什么叫大爆炸呀？
1: 就是突然就大明白了，呼啦一下就开了。
0: 这都什么形容词啊？就是说我听了之后会非常惊讶，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保证您听了不会再说我大言解馋。不大言不惭。
0: 那你说说都什么研究成果呀？
1: 我的成果

0: 就是人物姓名大揭秘。
1: 你快说说，怎么个人物姓名大揭秘呀？
0: 第一就是孙悟空为什么姓孙？
1: 啊？第二呢？
0: 唐三藏究竟姓什么？
1: 最后一个，
0: 白龙马的名字到底叫什么？
1: 小九，你这研究成果都不怎么样啊。
0: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1: 这答案我都知道啊。
0: 啊，不可能，这就是您小鸟解馋，大言不惭了。
1: 嘿，刚学的成语就用我身上了。行，今天呢就让你看看嘉庆叔叔的能耐，看看咱们俩到底是谁大言不惭。你先说头一个是什么问题来着？
0: 孙悟空为什么姓孙？
1: 这个最简单，因为他跟他的第一个师傅，也就是菩提老祖学法术的时候，菩提老祖给他起的。老祖说，你走路像个猢狲，那就姓孙吧。
0: 你看您乌鸦解馋大言不惭了吧？
1: 为什么呀？
0: 您刚才都说了，菩提老祖说他走路像个猢狲，就让他姓孙。像个猢狲为什么不能姓猢呢？干嘛非得姓孙呢？
1: 因为老祖姓胡。
0: 什么？
1: 他叫胡提老祖嘛。
0: 嗨，哪有胡提老祖啊？您这就是不长眼的小八狗。
1: 怎么讲？
0: 瞎汪汪。
1: 嘿，这话可不好听啊。那你说为什么姓孙不姓胡呢？
0: 因为菩提老祖不喜欢说瞎话的徒弟。
1: 这话怎么讲？
0: 您看看胡子组词都有什么呀？
1: 你说呢？
0: 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胡搅蛮缠。您看这些都是满嘴放炮瞎说八道的意思。菩提老祖心想，我可不能让我的徒弟满嘴跑火车，只能姓孙，姓胡的撕拉撕拉地。
1: 好嘛，菩提老祖成了日本人了，
0: 所以就姓孙了。
1: 哦，这就是你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呀。
0: 没错。怎么样，头一个您就没答上来吧？承认您野鸡解馋。大言不惭了吧？
1: 不承认，这才第一个。第二个呢？
0: 唐三藏究竟姓什么？
1: 这还用说吗？他姓唐啊。
0: 为什么呀？
1: 他一直都说自己是唐僧，西游记里边甭管是妖精神仙徒弟佛祖一直都这么叫他呀。
0: 哈哈，您这就是不长眼的小花猫。
1: 怎么讲？
0: 瞎喵喵。
1: 嗨，我又成了猫了。那你说唐僧姓什么？
0: 唐僧啊，不光姓唐，他一共有三个姓。
1: 什么？没听说过，怎么一个人还能有仨姓的？没听说过谁们班点名的时候，站王李小九，韩赵魏嘉庆，刘和赵小毛，这多乱的这个。
0: 哎，您别不信，唐僧啊就有三个姓。
1: 你说说。
0: 唐僧姓唐，因为他去西天取经的时候，皇上为了表示感谢，所以赐给他唐姓，就叫唐僧，也叫唐三藏。
1: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第二个姓呢？
0: 那您说唐僧的姓应该随谁呀？
1: 那肯定随他爸爸呀。
0: 他爸爸姓什么呢？
1: 不知道。
0: 西游记里边有啊，他爸爸是新科状元，姓陈，所以唐僧也应该姓陈吧。
1: 还真是这么回事。那第三个姓呢？
0: 皇上送唐僧走的时候还和他拜了把子，认他当了弟弟，那兄弟是不是应该一个姓啊？
1: 没错。
0: 那皇上姓什么？
1: 皇上是李世民，当然姓李呀。
0: 所以唐僧还有一个姓，就是李。
1: 哦，照你这么说，唐僧应该叫唐陈李僧，唐陈李三藏。走在路上，妖精们都得这么喊，快抓住唐陈李三藏啊，吃了唐陈李三藏的肉能长生不老啊，快看呐，唐陈李三藏就在这儿呢。这多别扭啊这个。
0: 不管怎么说，唐僧三个姓您不知道吧？您承认自己乌鸦解馋大言不惭了吧？
1: 不承认。你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吗？我听听看。
0: 白龙马到底叫什么？
1: 嗨，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白龙马就叫白龙马呀。
0: 您这就是不长眼的小胖猪。
1: 怎么讲？
0: 瞎哼哼。
1: 好嘛，我这么会儿瞎了三回了，我怎么又说的不对了？
0: 白是说它的肤色，龙马是说它的动物种类，肤色和种类怎么能算名字呢？
1: 不能算吗？
0: 没听说过。您说您是什么种类？
1: 我当然是人了，而且是大活人。
0: 对呀，而且您还长得比较黑，那在大街上谁这么叫您？嘿，大活人，大伙快来看呐，这有个大活人了嘿。
1: 好嘛，拿我当了大熊猫了。
0: 怎么样，承认您大言不惭了吧？
1: 啊，不承认，你得说出这个白龙马到底叫什么才行呢。
0: 这话您可问着了，这个问题啊，您到别的地方问别人都没有办法回答您，只有您在这儿见到了我了，我才能把这个答案原原本本地告诉您。所以您要问白龙马到底叫什么，告诉您记住了。
1: 这白龙马到底叫什么？
0: 它叫蹄儿朝西。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白龙马蹄儿朝西。
1: 快别说了。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0: 这话怎么讲啊？
1: 糊涂到家了。
0: 这支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0: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0: 猪猪侠大战
1: 啊，
0: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呢又由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0: 嘉靖叔叔，您在这儿说呢，太好了，我可逮着您了。
1: 拿我当兔子了，逮我干嘛呀？
0: 不是，我是想请您帮我个忙。
1: 嗨，帮忙啊，咱们这么好的朋友了，帮个忙不叫事儿。什么忙啊？
0: 您让我妈打我一顿吧。
1: 这什么什么？
0: 您让我妈赶紧打我一顿吧。
1: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要求呢，没事找人打自个儿一顿。这事儿不用你妈来啊，我也可以满足你。我这扇子先给你来一顿，怎么样啊？
0: 您别闹了，您打和我妈打能一样吗？我就得让我妈打我一顿，不开玩笑。
1: 哦，还非得让你妈打呀？那我不明白了，为什么你想让你妈打你一顿呢？
0: 唉，因为我太难了，我妈实在太吓人了。
1: 哎，说着说着怎么又哭上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好好讲，先别哭啊。
0: 事情还得从我妈上礼拜开完家长会说起。
1: 上礼拜开家长会怎么了？
0: 黄老师说，管教孩子不能简单粗暴，不能动不动就打骂，应该母狗破心的教育孩子。嘉靖叔叔，您说这个教育孩子干嘛非得是母狗还得破心呢？公狗好心不行吗？
1: 什么母狗破心呢？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黄老师说的那叫苦口婆心。
0: 苦口婆心，不明白。
1: 这是个成语。
0: 这也是个成语啊？有故事吗？
1: 是啊，这个成语最早形容的是孔子。
0: 我知道了，就是斤斤计较不耻下问里边那个孔子吧？
1: 没错，就是他。他呀，为了传播自己治理国家的一套学说，走遍了各个诸侯国，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讲，用尽自己所有的慈悲心，但是

0: 最后却仍然四处碰壁，穷困潦倒。
1: 啊，这么大本事，还给穷困给撂倒了，那不得摔个狗啃泥呀！
0: 嗨，瞎说什么呀？不是撂倒，是潦倒。
1: 都潦倒了，肯定也得撂倒啊，早晚的事嘛。
0: 嗨，你别贫了。后来呀，人们就把孔子这种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讲叫做苦口，用尽自己所有的慈悲心叫做婆心，于是就形成了这个成语苦口婆心，明白了吗？
1: 哎呀，太对了，自从家长会上黄老师说要摸狗婆心啊，不是苦口婆心之后，我妈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0: 变成什么样了？
1: 以前不管我早晨不起床看动画片看个没完，还是没写完作业，我妈看见上来就是给我两巴掌，啪啪，然后劈头盖脸的数落我一顿，数落完了也就完了。可是现在看见我不听话，不打了也不骂了，而是一遍一遍的给我讲道理，慢条斯理的跟我说话，还老是带着微笑，那实在是太可怕了，还不如直接打我一顿呢。
0: 没听说过，微笑着说话还能比打人更可怕？
1: 您要不信，咱们可以表演表演呢。
0: 怎么表演？
1: 我表演我妈妈，您来表演我，您看看到底有多可怕。
0: 行啊，咱们这就开始。
1: 那行，咱们先来个最普通的，我早晨不起床，我妈来叫我。
0: 嘿嘿，我现在就是小九了，我赶紧接着睡会儿觉。
1: 黄老师说了，不能简单粗暴，必须苦口婆心，不能简单粗暴，必须苦口婆心。起床啊！苦口婆心，苦口婆心。小九啊，妈妈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啊？
0: 哈哈，我妈说话这么温柔，太爽了！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机器猫，童话里做英雄，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葫芦娃葫芦娃，金刚山上几朵花，哈哈，这回我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啦。妈，再让我睡会儿，就五分钟，就五分钟行吗？
1: 小九啊，没关系，你随便睡吧，别说五分钟，五十分钟，五百分钟都随你。
0: 哈哈，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那您叫我

0: 行了行了，小娇，哎呦，我可受不了啊，这苦口婆心的我算是领教了。
1: 这算什么呀，嘉靖叔叔，这还只是苦口婆心的第一招，第二招用的时候才厉害呢。
0: 啊，那是什么时候啊？
1: 就是我看动画片没个完的时候，那才叫可怕呢。
0: 那咱们再给大家表演表演呢。
1: 行啊，我还演我妈，您演我啊。
0: 没问题，说来就来。哈哈，这黑猫警长又出续集了，太棒了。
1: 哎呀，小九又看上动画片了。不行，我不能简单粗暴，我得苦口婆心，苦口婆心。小九啊，妈妈有点事儿想和你商量，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啊？
0: 啊，妈，您不用这么说话，还像以前那么说话就行。
1: 那怎么能行啊？黄老师说了，妈妈应该苦口婆心。
0: 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1: 妈妈看你整天看动画片，挺辛苦的。
0: 妈，我就再看一集，一集还不行吗？
1: 你这叫什么话？看一集，那怎么能行？动画片那么多，你想看几集就看几集，想看到几点就看几点。
0: 啊，真的？太爽了！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叽叽帮动画里做英雄，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葫芦娃，葫芦娃，金刚山上七朵花。哈哈哈哈哈哈！这回可太爽了，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妈，那您还跟我说啥呀？
1: 妈妈就是想像你这样看动画片，两只手举个平板电脑多累呀，老这么举着也不方便你吃东西啊。
0: 妈妈，那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啊，爸爸妈妈想了一个办法，给你做了一个平板电脑看动画片超级无敌大架子。
0: 什么大架子？
1: 你不要动啊，爸爸妈妈帮你制好架子，你就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了哈。
0: 妈，你要干嘛？小九，你妈妈到底干嘛了？
1: 他跟我爸爸把我的脑袋和平板电脑绑到一块儿了，然后拿透明胶带把我浑身上下都给裹上了，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捆完了还说呢，小九啊，你这回就可以尽情的看动画片了，好不好啊？
0: 那你怎么说呀？你怎么干嘎巴嘴不说话呀？
1: 我脑袋都和平板电脑缠到一块了，我说得出话吗？我
0: 把这茬给忘了。哎呀，要说起这苦口婆心第二招可是够厉害的。
1: 这都不算什么，要说最厉害的那就是苦口婆心的第三招，终极杀手锏呐。
0: 这终极杀手锏什么时候用啊？
1: 就是在我不想写作业的时候，那简直是让我感觉生不逢时，生不如死，生无可恋，我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出生呢。
0: 好嘛，这个杀手锏这么厉害呀？
1: 那绝对是当然的啦。
0: 那要不然咱们再给大家演一演怎么样？
1: 行，不过您可别后悔，求我妈妈打您啊。
0: 那怎么可能呢？你妈妈就是说一说，我怎么可能求她打我呢？
1: 您要不信，那咱们这就开始。
0: 好嘞。今天呢，这么多作业，真不想写，先吃根冰棍，一会儿再说吧。
1: 哎呀，小九又在拖拖拉拉不写作业了。对，我得苦口婆心。小九啊，妈妈有点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啊？
0: 我怎么现在一听这句话就心里发慌啊？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1: 你看啊，你写作业这么痛苦，老师每天还留这么多，

0: 这作业对你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妈妈就想你以后还是别写作业了。
1: 不写作业？那恐怕不行吧，别的同学都写呀。
0: 别的同学都写那有什么关系，那个破玩意儿谁爱写谁写。妈妈一会儿就给黄老师打电话，让他以后再也不要收你的作业，不收你的作业你就不用写了，多好啊。
1: 这也行吗？我的作业本都准备好了。
0: 是啊，作业也不用交了，那还要作业本干什么？干脆妈妈帮你把它们都撕了吧。
1: 都撕了？不要啊。
0: 这是语文作业本，这是数学作业本。
1: 手下留本啊，妈妈。
0: 既然作业不用写了，那还留着那些书干嘛呀？妈妈也一起帮你撕了吧。
1: 什么？不要啊，妈妈，我错了，我写作业还不行吗？
0: 别呀，孩子，写作业多累呀，妈妈不应该伤害你呀，妈妈帮你都撕了吧。
1: 妈，你还是打我一顿吧，求你了。
0: 嘉靖叔叔，您怎么也让我妈打您一顿啊？
1: 嘿嘿，你妈妈这苦口婆心实在是太厉害了，还不如打我一顿呢。
0: 您终于明白了吧？所以我今天就是来求您，让我妈赶紧别再苦口婆心了，赶紧回到以前简单粗暴，打我一顿吧。
1: 啊，这我可不敢。
0: 您有什么不敢的呀？
1: 我怕她也跟我来这一招苦口婆心呢。
0: 呀，我妈从那边过来了。
1: 快跑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

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临灭亡之日

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堡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

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故智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

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竟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
宛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辉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

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粉河水灌注晋城时，张梦谭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梦谭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梦谭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梦谭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梦谭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罚。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丧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 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

命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佑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不，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

0: 笑一下，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
2: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

0: 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
1: 啊！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

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军，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尧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尧公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尧公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捅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它。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钧釉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减

病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岔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进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岔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岔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

0: 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 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
2: 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是你。”

0: 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哎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都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

0: 金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1: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呀，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不爱我这件事情。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吧。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07，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4: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思路，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左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接着，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
10: 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2: 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
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

0: 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
0: 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6: 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受航，河南11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5796.81亿元。
11: 拧开水龙。

0: 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1: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晓波：
2: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1: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李珍。
3: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1: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拳，对外联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智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兴德：
4: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5: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万匹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1: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玉：
5: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的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是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数据中心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1: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6: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这标志着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当天，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遇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2: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转厦、公路端泊、河海直达的五六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1: 据了解，本次航线采用工厂装箱、公路短泊、港口装船、海河直达的联运模式，将上汽郑州基地出口货源与连云港港远洋航线有效衔接，货物一次装箱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成本有效降低。作为河南省内河航运核心龙头港区，周口中心港是全省通江达海的核心内河枢纽港，连云港港是距离中原腹地最近的沿海出海口，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预期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海河联运通道。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副经理李发军：
3: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拓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397.35 亿元。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117家河南 A 股上市公司中近八成实现盈利，13家企业上半年收入突破100亿元，20家企业净利润同比翻倍。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
4: 伏牛山腹地的重渡沟被誉为北国江南，前不久这里上榜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如何让游客白天沉醉山水，夜晚恋上烟火，我们一起走进重渡沟的夜晚。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报道。
0: 夜幕降临，重渡沟里响起了气势恢宏的降州大鼓，河北游客张启航震撼不已。
5: 我们是专门开车来重渡沟来玩的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鼓特别震撼，小朋友也很喜欢。
0: 鼓声刚落，戏台开唱，豫剧《花木兰》铿锵有力，广场中央篝火正旺，天南海北的游客牵手合欢，山水为幕，戏曲为伴。这种白天看景晚上联欢的夜游体验，正是重渡沟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李珊珊：
6: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没想到现在现场也能这样唱啊跳啊，很开心，丰满拉满。
0: 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文化演艺负责人李宇森：
7: 在演出打造上呢，我们并没有建起封闭式的剧院，而是通过把这些非遗项目呢搬到了我们的夜市广场和街区，让游客在移步幻景之中去感受传统文化。
0: 山水实景加非遗演绎，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而极具特色的非遗市集则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非遗市集摊主李粉清：
8: 这个糊包挺有特色的呀。
9: 对，这是我们重渡沟山上的胡树叶，加上糯米的话，口味就会更软糯香甜。他们到这的游客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免费的来体验包糊包，我们的回头客是特别多的。
0: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峰介绍说，景区现有两条小吃街、180家民宿和农家乐。
10: 今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80万，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80%的游客都要在重渡沟最少是过一夜。
0: 重渡沟的王牌不止演出和美食，靠非遗等主题打造特色民宿是重渡沟留住游客过夜的另一大法宝。非遗主题民宿老板张清桥：

0: 这方言里都是咱当地非遗竹工艺品，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竹编能搬到咱这酒店里头。游客反正来坐比较舒心，用了身子都能坐一星期左右，生意比以前要火爆太多。
1: 周口游客郭文宁，
2: 在这种主题民宿，我们不仅可以体验这种手工制作，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然后和朋友也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1: 为打造特色非遗夜消费场景，让游客安心留下来过夜，景区进行了全方位的配套升级，修通了10公里的旅游环线，打造了30公里夜间亮化步道，让夜经济真正亮了起来。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经理燕琼，
3: 景区投资了1000多万元，把9个停车场全面升级为生态智慧停车场，还彻底解决了安全饮用水、燃气进民宿和夜市安全用电等问题。我们的村民主动让位于游客，扩容挖潜了1000多个车位，景区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40%左右。
1: 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示范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张鹏飞，
4: 重渡沟的村民啊，有1700多人，但是呢，他们带动了10000人在重渡沟就业，人均的年收入都在50000元以上。我们也倡导的公司加村组加村民管理模式，我们就是让从业者更加主动的服务于游客，真正让游客在这里面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
1: 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如何紧密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漯河五阳县打造小初高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请听报道。
5: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漯河市五阳县第一高级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赵小敏，
6: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异构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5: 漯河市五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核心校党委书记高建立，
7: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两大关键转型节点，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5: 常态化教研让学段衔接的读点逐渐清晰，如何把教研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标准，集团有了新动作。漯河市五阳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霍方新，
8: 我们集结各学段骨干教师成立编写专班，编印五阳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5: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五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漯河市五阳县贾湖中学学生赵毅，
9: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5: 目前五阳县已组建16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漯河市五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洪民，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档，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5: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来认识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炼闸作业部炼钢作业区技术主管贺书明。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高端特钢冶炼难题，赋能产线，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1: 加料石灰500伏，加进去之后看到炉渣的融化情况，

0: 记者见到贺淑明时，他正指挥同事们进行高锰钢钢种的投料调试工作。
1: 这个高锰耐磨钢它的合金含量是传统钢种合金含量的十倍以上，所以说在冶炼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是成分的精准控制，另外就是在控制成分的过程当中对温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0: 特种钢冶炼过程中，合金投放的分寸至关重要。合金投料过多会造成炉温骤降，难以充分融化。倘若投料不足，又无法在冶炼周期内补足合金，达不到成品钢材的成分标准。
1: 像这种高端钢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紧盯现场，因为前期没有一些可行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团队分组盯在不同的工序。
0: 贺淑明和他的团队常年与100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为伴，每一炉钢水需要取样7至8次进行检验。他们需要细致记录每一组冶炼参数，复盘每一步操作细节。仅高锰钢锰15的操作推演就达到了上百次，直到总结出可复制操作的冶炼经验。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炉钢水，我们转炉工艺就是把铁水转化成钢水，其中这钢水的温度应该在1600度左右，下一步的话就是去 LF 炉包括 VD 炉这个进行深加工。
0: 凭借着坚守与钻研，不到一年时间，贺淑明带领团队完成锰13、锰15、锰25等多个高锰钢钢种的技术攻关，实现2年3级跨越，生产效率提升20%，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最懂火候的炼钢人。
1: 我的初心与目标就是深耕冶炼技术，锤炼成分更均、纯度更高、成本更低的钢铁材料，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文化、数字科技、文创等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
3: 9月3号，中部河南 Token 产业运营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天意云熙壤国家级智算底座，建设省级 Token 公共服务超市，推动算力向标准化资源要素转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激活全省人工智能创新活力，助推河南从算力输出地向中部智能服务枢纽跃升。
2: 9月2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活动通过非遗展示、文旅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和文旅行业展现河南深厚文化底蕴。现场御马旅行商签署协议，共建文旅推广联盟，推动客源互送与产品共创。
3: 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
2: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
3: 近日，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将我省现行414个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类价格项目，规范整合为189个全国统一的价格项目。
2: 据河南疾控消息，河南多地近

0: 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强化夜市摊点管理，让城市烟火气更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井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便民市集既是城市活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关乎群众生活的民生窗口。我市恒达之心市集坚持精细化管理，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留住市井烟火，实现烟火气息与文明新风相得益彰。夜幕降临，恒达之心市集准时开市，鸡子炒馍、特色烧烤、西香扣碗、砂锅、牛肉面、麻辣烫、韩式炸鸡、馄饨等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摆布整齐，经营有序。市民前来休闲消费、品尝美食，处处呈现出整洁有序、烟火升腾的热闹景象。据了解，裕华大街东段通车以后，周边流动摊贩增多，占道经营现象随之凸显。为此，辖区办事处、城管、社区以及恒达物业多方联动，开展综合治理，引导摊贩规范经营。统一规划打造的恒达之心市集，配齐消防器材、便民服务设施与环卫设备，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常态化开展卫生保洁、垃圾日清、安全巡查工作，推动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经营秩序全方位提档升级。
1: 现在这个统一规划了之后，你看吃水也方便了，消防也方便了，反正各方面都可美。
2: 摆摊都进到广场里边了，也有秩序，卫生各方面比之前好了很多。现在这个，你像这个用电用水这一块也比较方便一些。
3: 我们老家是重庆那边的，来这里创业挺好。现在规划以后，整体来卫生，干净，让顾客体验感更好。
0: 恒达之心市集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稳定的经营场所，也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成为聚人气、惠民生、暖人心的城市新场景，城市烟火气更有秩序、更有温度、更有质感。9月3号，许昌日报社采风团走进我市无梁镇，深入北新村网红公路、古田以及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开展实地采风，聚焦乡村文旅新业态，用笔墨镜头记录山野风光、产业活力与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北新村网红公路作为巨次山天路起点，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打卡点。站在远景处远眺，连绵的巨次群山层峦叠嶂，千亩古田铺展在山野之间，山川、田畴、村落相映成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景，尽享山野风光。随后采风团来到无梁镇许庄村的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实地查看基地运营状况与配套设施建设，详细了解文旅加低空运动融合发展模式，

0: 以及项目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拉动乡村旅游消费的实际成效。采风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整合文字、图片、短视频等融媒体传播手段，多角度讲好无梁镇文旅发展故事，全方位推介无梁镇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禹州乡村文旅名片，提升本地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近年来，无梁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产业为艺发展理念，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策，整合山地生态、历史古迹、田园风光、低空运动等多元资源，串珠成链，连片发展，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人文研学、低空运动、田园休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新格局，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新学期开启，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上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小将张子彤回到母校禹州市实验学校，带着沉甸甸的奖牌与老师同学们分享夺冠经历，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9月2号，记者在禹州市实验学校见到张子彤时，他正在教室内上课，即便收获省级赛事荣誉，他依旧心态平和，潜心投入课堂学习，扎实筑牢文化课根基。
2: 拿到奖牌我很高兴，回到学校也特别激动，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不会骄傲，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成绩。
1: 此次省运会赛程紧张，高手云集，张子彤凭借过硬功底、稳定心态和刻苦训练，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滑雪项目一金一银两枚奖牌，为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增光添彩。
2: 训练很辛苦，经常会摔倒，也会很累，因为我真心想滑雪，再加上爸爸妈妈一直陪伴我、鼓励我，我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1: 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集训，更是少年兼顾运动追梦与文化课学习的自律坚守。尽管常年外出集训备战赛事，张子彤也从未放松文化课学习。
2: 休息的时候，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写作业、英语打卡，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做到训练和学习都不落下。
1: 张子彤不怕吃苦、勤学上进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3: 我们特别为张子彤高兴，也很自豪，他为我们班争得了荣誉，从他身上我们学习到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班主任王培娟眼中，张子彤自律懂事，求思进取，针对他常年外出训练的特殊情况，学校和老师贴心做好课业衔接工作，全力保障他学习训练两不误。
4: 外出训练期间，我会及时把课堂笔记、学习资料发给孩子，回来之后各科老师帮助孩子辅导落下的功课，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
1: 少年载誉归来，榜样力量浸润校园，张子彤坚持不懈的追梦经历成为学校鲜活生动的德育教材。
5: 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宣传等形式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学习他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引导同学们既要认真学好文化知识，也要坚持体育锻炼，磨练意志品质，做到勤学善思、提坡抢剑，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近年来，禹州市实验学校持续推进体教融合工作，尊重学生个性特长，积极为具备体育天赋、怀揣运动梦想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助力更多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实现成长。
5: 一方面开足上好体育课，丰富大课间各类校园体育活动，增强全体学生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尊重学生兴趣特长，对于像张子彤这样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学校给予充分的支持，做好课业辅导，解除学生外出训练比赛的后顾之忧。

0: 励孩子发展体育爱好，多元成长。
1: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
2: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学校应做到消防安全有师资、有课时、有教材，在校师生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学习消防教材，完成暑期消防安全作业，绘制家庭疏散逃生路线。寄宿制的学校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应关闭电源。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只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1: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后来我离职，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急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

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0800-617-1933。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

0: 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6: 下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群。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

0: 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8: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8: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8: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8: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谈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
0: 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浦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
1: 河南11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5796.81亿元。
0: 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抓实抓细应对举措，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牢牢掌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主动权。要注重关口前移，主动靠前防范，坚持预子当先，防线外治，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聚焦尾矿库、文旅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化解系统性叠加性灾害风险。要夯实基层基础，做到多维协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动人财物技全方位向基层一线倾斜，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全面提升基层快速响应、就地除险、应急自保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要扛稳压实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险情快报、督导问责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研究我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不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科学管理，向内挖钱，树牢过紧日子理念，坚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强化债务穿透式监管，切实把资金用在民生急需处、发展紧要处。要聚焦重点，确保成效，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盯重点领域，加力改革攻坚，不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信息互通，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金融支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作用，聚焦四枢纽、三支点建设，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用足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机制，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金融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9月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调研指导遇事好商量河南省政协委员之家建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
1: 9月2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调研。
0: 9月1号到3号，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9月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陈春江当选为洛阳市委书记。
1: 9月3号，河南省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活动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星、副省长李卓、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 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周春燕致辞。
0: 9月2号到3号，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带领驻豫全国政协委员调研组赴周口市、漯河市，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联运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0: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小波：
3: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啊，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呀、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0: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李珍。
4: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拳，对外联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智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蒲景德：
5: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6: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万匹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计算中心了。
0: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 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河南。

0: 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玉。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就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水利用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2: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0: 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这标志着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3: 当天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运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4: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转向公路短驳客海直达的物流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核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3: 据了解，本次航线采用工厂装箱、公路短驳、港口装船、海河直达的联运模式，将上汽郑州基地出口货源与连云港港远洋航线有效衔接，货物一次装箱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成本有效降低。作为河南省内河航运核心龙头港区，周口中心港是全省通江达海的核心内河枢纽港，连云港港是距离中原腹地最近的沿海出海口，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预期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海河联运通道。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副经理李发军：
5: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扩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6: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397.35 亿元。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117家河南 A 股上市公司中近八成实现盈利，13家企业上半年收入突破100亿元，20家企业净利润同比翻倍。
2: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去走进重渡沟的夜晚，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报道。
0: 夜幕降临，重渡沟里响起了
7: 投资企业兴，市场旺，
2: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7: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2: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7: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2: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7: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

0: 麻辣烫、韩式炸鸡、馄饨等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摆布整齐，经营有序。市民前来休闲消费、品尝美食，处处呈现出整洁有序、烟火升腾的热闹景象。据了解，裕华大街东段通车以后，周边流动摊贩增多，占道经营现象随之凸显。为此，辖区办事处、城管、社区以及恒达物业多方联动，开展综合治理，引导摊贩规范经营。统一规划打造的恒达之星市集，配齐消防器材、便民服务设施与环卫设备，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常态化开展卫生保洁、垃圾日清、安全巡查工作，推动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经营秩序全方位提档升级。
1: 现在这个统一规划了之后，你看吃水也方便了，消防也方便了，反正各方面都可美，
2: 摆摊都进到广场里边了，也有秩序，卫生各方面比之前好很多。现在这个你像这个用电用水这一块也比较方便一些。
3: 我们老家是重庆那边的，来这里创业挺好，现在规划以后，整体来卫生，干净，让顾客体验感更好。
0: 恒达之星市集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稳定的经营场所，也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成为聚人气、惠民生、暖人心的城市新场景。城市烟火气更有秩序，更有温度，更有质感。9月3号，许昌日报社采风团走进我市无梁镇，深入北新村网红公路、古田以及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开展实地采风，聚焦乡村文旅新业态，用笔墨镜头记录山野风光、产业活力与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北新村网红公路作为巨次山天路起点，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打卡点。站在远景处远眺，连绵的巨次群山层峦叠嶂，千亩古田铺展在山野之间，山川、田畴、村落相映成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景，尽享山野风光。随后采风团来到无梁镇许庄村的巨次山滑翔伞训练基地，实地查看基地运营状况与配套设施建设，详细了解文旅加低空运动融合发展模式，以及项目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拉动乡村旅游消费的实际成效。采风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整合文字、图片、短视频等融媒体传播手段，多角度讲好无梁镇文旅发展故事，全方位推介无梁镇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禹州乡村文旅名片，提升本地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近年来，无梁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产业为艺发展理念，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策，整合山地生态、历史古迹、田园风光、低空运动等多元资源，串珠成链，连片发展，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人文研学、低空运动、田园休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新格局，走出了一条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新学期开启，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滑雪项目上斩获一金一银的运动小将张子彤回到母校禹州市实验学校，带着沉甸甸的奖牌与老师同学们分享夺冠经历，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4: 9月2号，记者在禹州市实验学校见到张子彤时，他正在教室内上课，即便收获省级赛事荣誉，他依旧心态平和，潜心投入课堂学习，扎实筑牢文化课根基。
5: 拿到奖牌我很高兴，回到学校也特别激动，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不会骄傲，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成绩。
4: 此次省运会赛程紧张，高手云集，张子彤凭借过硬功底、稳定心态和刻苦训练，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滑雪项目一金一银两枚奖牌，为我市青少年体育世界增光添彩。
5: 训练很辛苦，经常会摔倒，也会很累，因为我真心想滑雪，再加上爸爸妈妈一直陪伴我、鼓励我，我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4: 荣誉。

0: 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集训，更是少年兼顾运动追梦与文化课学习的自律坚守。尽管常年外出集训备战赛事，张梓潼也从未放松文化课学习。
1: 休息的时候，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写作业、英语打卡。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做到训练和学习都不落下。
0: 张梓潼不怕吃苦、勤学上进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学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2: 我们特别为张梓潼高兴，也很自豪，他为我们班争得了荣誉。从他身上，我们学习到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在班主任王培娟眼中，张梓潼自律懂事，求思进取。针对他常年外出训练的特殊情况，学校和老师贴心做好课业衔接工作，全力保障他学习训练两不误。
3: 外出训练期间，我会及时把课堂笔记、学习资料发给孩子。回来之后，各科老师帮助孩子辅导落下的功课，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
0: 少年载誉归来，榜样力量浸润校园。张梓潼坚持不懈的追梦经历，成为学校鲜活生动的德育教材。
4: 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宣传等形式，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学习他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引导同学们既要认真学好文化知识，也要坚持体育锻炼，磨练意志品质，做到勤学善思、提魄强健，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近年来，禹州市实验学校持续推进体教融合工作，尊重学生个性特长，积极为具备体育天赋、怀揣运动梦想的学生搭建成长平台，助力更多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实现成长。
4: 一方面开足上好体育课，丰富大课间各类校园体育活动，增强全体学生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尊重学生兴趣特长，对于像张梓潼这样有体育天赛的后顾之忧，鼓励孩子发展体育爱好，多元成长。
5: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
6: 学校消防工作关系到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忽视。学校应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检查，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学校应做到消防安全有师资、有课时、有教材。在校师生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学习消防教材，完成暑期消防安全作业，绘制家庭疏散逃生路线。寄宿制的学校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应关闭电源。
5: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

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